0: Three Charlie Two.
1: Go ahead, Three Charlie Two.
0: You're on EL for me.
1: You got a VTL?
0: 10-4, I just need a birth date. Mississippi driver license, 802-528-239-802-528-239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

0: 身体作用。质量不对，各位。
1: 再放一对。
0: 做的是。这把最近啊，我一发发那播放。
1: 这个发那播放。
0: 这波的身体作用过去。
2: Reaching.
0: 1604, extension 1604.
3: Skyview Drive, 3930 Skyview, apartment 23G, 23 Gulf.
4: Yeah.